0: 找人做。那可是，
1: 是不是不是说真的
2: ？OK，
1: 这会儿是错。
0: 喂，
1: 师傅。
2: White male, gray shirt, black shorts.